0: 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3: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4: 每天早上给自己一个微笑，种下一天的阳光，把音乐装进车厢，把烦恼抛出窗外，跟着节拍感受律动的城市。
5: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893日光倾城。

是配乐大师陈光荣为系列电影《古惑仔》创作的主题曲《友情岁月》，非常熟悉的旋律了。尽管电影本身呢曾经引发过质疑和批评，但是如今这首歌已经早已凝结成了一种特殊的情节，赤诚相待、肝胆相照的友情岁月。8: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下一首歌我们来听一下《女人的友谊》，阿四、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常可爱的一首歌，有没有跟我一样边听歌边的那这个跟着节奏来点头的？下一首歌是一首新歌哈，来自任素汐的《张先雨三》，来自我们微信平台上这位署名开心一笑的朋友来点播的。各位有想听的歌曲和想送的祝福呢，都可以在手机上搜索893福州音乐广播给我留言就可以啦。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3: 如今夏季炎热，大家可以开空调，可以有各种避暑方式。那么在车马不便的古代，到哪里避暑对人们来说确实是个问题。今天小佳就和大家聊一聊避暑那些事儿。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夏日避暑游出现在《穆天子传》中，其中《穆天子游春山》一篇记载了周穆王于六月北上春山的旅行经历。不过《穆天子传》通篇神话色彩浓厚，内容的真实性就不免大打折扣。不过如果仔细阅读两晋之前的山水游记，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自先秦至两汉，自然风光并未以独立姿态出现在游记内容中。旅途中的山水风景，或作为人们崇拜的对象，或作为一种陪衬背景，或作为彼得的对象，又或被作家当作展示繁华昌盛的外在世界影像，仿佛人们不是在旅行，而是在上一堂户外政治课。旅行的意义觉醒于两晋时期，大动荡的社会环境下，人们更加迫切地需要心理慰藉和精神支柱，开始自觉地关注社会之外的自然世界。诗人们将自然从道德化、功利化中解放出来，自觉地去欣赏自然山水之美，试图赋予其崭新的娱乐功能。旅行便是其中之一。夏时饶温和，避暑就清凉。曹丕的夏日诗中反映了当时上流社会流行的避暑休闲活动之一雅集。历史上最有名的雅集恐怕就是会稽山兰亭那一场流觞曲水边的盛世了。文人们心之所至，甚至搬入山林中隐居起来。南朝名士谢灵运也在《山居赋》中盛赞隐于山林之乐，所居之处四面环水，东西靠山草木林，竹木茂盛，鱼虫鸟兽共生共长，密立而不失疏朗。对于高门豪族来说，想要兼得舒适的生活与林中的夏趣就容易多了，把自然山水直接划入自家的后花园，消暑享乐两不误。西晋巨富石崇就在洛阳城中有这样一座金谷园，金谷园因石崇与王凯斗富而建，园中清溪萦回，水声潺潺，楼榭亭阁高下错落，金谷水萦绕川流其间，鸟鸣幽村，鱼跃荷塘。不过奢靡也好，闲适也罢，因西晋建都洛阳，此时文人们的活动大多集中在北方中原地区，且魏晋易代，大家的生命始终处于危殆状态，

在生命安全问题面前，少有人能对游山玩水提起兴致。此时的避暑只是门阀大族的消遣，对于寒门士人和底层百姓来说，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黄粱梦。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4: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你说你要对我说的话都到歌里了，
7: 那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会让你想起我。
6: 这里是893日光倾城
8: Sunshine。

首歌呢叫《爱琴海》，收录在蓝咏琪2001年，天哪，25年前发行的专辑《Amore》当中。每次听他呢，都觉得歌词简单写实，唱腔温柔平稳。蓝咏琪的声音总是第一耳朵听觉得没有太多的技巧，但是呢，就是那种非常有辨识度的平时的温暖才最吸引人。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 Tank 吕建中，《如果我变成回忆》。

来自莫文蔚的只是不够爱。北京时间8:42，你听到的声音来自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惠妹和周杰伦合作的歌曲，叫做《连名带姓》。这首歌呢，阿妹跟周董邀约之后，其实歌曲本来不是我们听到的样子，原本是轻快带点摇滚风格的曲子，但是为了配合阿妹的声线，制作人将歌曲的速度调慢了，更换了情绪的气氛。那最终呢，这首歌改成了一首中版情歌。

读诗班家家酒，有剧本可以幼稚可以耍赖，要像大人一样。这首歌来自家家的家家酒，好像有点口吃的感觉哈。下一首歌我们要听到李宗盛的给自己的歌，这首歌其实我们几乎没有听到有年轻的歌手敢翻唱，并不是因为唱功，我想大家也知道，是因为想唱出歌当中的那种百味杂陈。如果你不曾经历过情伤，又没有到千帆过尽的年纪，是很难支撑起这首歌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听不懂唱不明白也是一种幸运。给自己的歌，李宗盛。

0: 北京时间9点整，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我的妈妈
2: 无所不能，
3: 无所不能。
2: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3: 像大厨一样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3: 像超人一样
2: 带给宝贝快乐，
3: 给我快乐。
2: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心情烦躁。但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4: 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0: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4: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0: Sunshine City。

着 Beyond 的歌来练习吉他的你们 DNA 是不是又动了，这个手指也跟着在那儿弹动了哈。这首歌呢情人原本是 Beyond 乐队在1993年发行的一首歌，由黄家驹来作曲，刘卓辉作词。那我们听到的是李荣浩在2021年的时候推出的翻唱的版本，那大体是延续了原唱的风格，有着满满的港风氛围。开场吉他旋律一出啊，已经足够撩动你的青春记忆了。阿里月半点心。

前两首歌已经是老歌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更加老，1979年蔡琴的作品啊。蔡琴其实她在1979年发行了她自己人生意义上的第一张正式的唱片，虽然当时她还是一个乐坛新人，但是呢这张初赛曲专辑当中呢不乏很多优秀的作品，比如说有刘家昌写的《庭院深深》，我们听到的梁鸿志写的《抉择》，席慕容写的《初赛曲》，还有她当时呢做梦都不会想到的一首会随很多年以后的一部电影《无间道》而红遍大江南北的《被遗忘的时光》。这首歌我们要听到

0: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阳光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3: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2: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这是周深为大型纪录片《紫禁城》演唱的主题曲，并且在歌曲当中呢演绎了国粹京剧当中独具特色的韵白和唱腔。这首《光亮》主要探讨的就是，当人哪怕拼尽全力也没有办法改变失败的结果的时候，我们还能做一些什么呢？在歌曲中呢，京剧的唱段采用了苏轼的《定风波》的诗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一蓑烟雨任平生”来表达中国人在直面风雨以及未知的时候那一种豁达的态度。9:35，这也是89.3福州音乐广播，我是小佳孙燕姿。

这是姚谦作词，周传雄作曲，苏慧伦演唱的《秋天的海》。虽然叫《秋天的海》呢，却发行于冬天，收听在夏天。这是一首很有意境的老歌，作词和作曲都配合得很完美，再加上歌手独有的音色，真是一首清新浪漫的海边单曲。好了，9:52了，这里是8:03福州音乐广播。那今天我的陪伴就到这里，我是小佳，明天呢是由小丹陪伴你3个小时的音乐时光喽。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实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

0: 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0: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6: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7: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8: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7: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6: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8: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7: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6: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7: 那诗就是理想，
8: 是梦想。
6: 你们说的都对。
8: 明白了。
6: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7: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6: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8: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7: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6: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3: 8:93，先听为快。
9: 或许是一个人，
1: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在现实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帅气洒脱，独立安静，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微博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4: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3: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4: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3: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4: 多元智能是什么？
3: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4: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3: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4: 谢谢王老师。
5: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6: 在白纸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2: 简约于行，时尚于表，成熟于心，捕捉和分享世界每一个精彩瞬间，用灵感点亮生活。我有我的花花世界，你有你的精彩人生。花花世界 The Colorful

0: 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

0: 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1: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2: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3: 北京时间1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4: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2: 冯麦唱片推荐，庾澄庆主的单曲《爱人啊》。

20年过去，少年仍在歌里，只是他不再追问爱情会带自己去往何处，而是温柔凝望那个一路同行的人。《昨梦》庾澄庆作词，庾澄庆作曲。

0: 庾澄庆爱人啊。
1: 在白雪之中看到璀璨，为梦想开出更多花瓣，在花花世界每天都有新鲜事，心花若怒放，开到荼蘼又何妨。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采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3: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率性洒脱，
10: 独立安静，
9: 都是我们本来的模样，无需任何标签。花花世界，随心而行，自由生长。

0: 京时间13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1: 无所不能，
2: 无所不能。
1: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2: 像大厨一样，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2: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2: 像超人一样，
1: 带给宝贝快乐，
2: 给我快乐。
1: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
1: 不管他是温柔的，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1: 妈妈永远爱你，
2: 妈妈永远爱我。
1: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即将到来的重要面试，无人陪伴的未知旅程，恐惧和紧张往往来源于对未来的未知。没关系，积极准备或者做好路书就能应对。在抗击艾滋病的路上也一样，了解重视就能保护自己。用心关爱，让他和你一样，共抗艾滋，守护你我。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3: 弯弯月光下，蒲公英在游荡，像烟花闪着微亮的光芒，趁着夜晚找寻幸福方向。

0: 北京时间1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0: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1: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2: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3: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0: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1: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0: 那诗就是理想，
3: 是梦想。
1: 你们说的都对。
3: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0: 记得
3: 记得记得。
0: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1: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2: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3: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0: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谷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1: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4: 八九三，先听为快。陈丽最新出的单曲《誓约》。

姗姗来迟的领会，错失正义的余晖。如果挨过平淡的狼狈，或许也会明白此刻珍贵。陈南希作词，陈丽作曲。

0: 陈丽试运行。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后感觉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15: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

0: 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八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1: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0: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1: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倾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1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89.3，先听为快。王赫也最清楚的单曲 GM。

0: 王鹤野 GMC。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

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0: AI。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谁是谁。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啊，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

0: 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你好好教育教育他。
0: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0: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 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0: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 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墙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0: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北京时间17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5: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6: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7: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8: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9: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万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3: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4: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5: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2: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5: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是的，从七月份开始呢，我们铁莹我觉得应该是从盲盒的状态

0: 变成常驻主持人了。
1: 哎，我本来想哈，之前这个蔡蔡来了之后呢，我终于可以休息下来，但是真的是没休太久。
0: 确实因为蔡蔡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安排啊，所以暂时呢可能没有办法陪伴大家了，但稍后的时间，两个小时的时间，我们依旧会围绕着生活当中的一些吃喝玩乐够和大家好好来说一说，来聊一聊。
1: 是的，如果各位啊在这个路上呢会遇到一些什么路况，也欢迎大家哈这个关注像893音乐广播和901左海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线与我们互动，告诉我们路上的一些情况。
0: 是，所以你看看哈，世界一直在发生着改变，而且大家很关注的一部分的改变其实就发生在今天。今天6月30号，关注的世界杯它又有了全新的出现阵容。
1: 是的，
0: 你看在当地时间的6月30号进行了美加墨世界杯的1/16的决赛啊，依靠努萨的进球和哈兰德的制胜球，挪威呢是2-1击败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再一次闯入16强。下一站呢他们会对阵巴西队。
1: 就听到这儿，就尤其是刚刚有说的时隔的28年之久啊，你看又进到了16强，这是特别就是让他们觉得特别开心的一件事情。但是下一站这个对战的这个巴西队，我想必的他们肯定是
0: 强强对决啊。
1: 对，是的。
0: 另外呢在32强的比赛当中啊，法国队呢也是3-0击败了瑞典队晋级16强。其中呢像那个姆巴佩哈，他是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了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是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达到了18个，目前来讲的话是排名历史第二。那么1/8决赛当中呢，法国将会对阵经典球大战淘汰德国队的巴拉圭队。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的1/16决赛哈，墨西哥2-0也是战胜了这个厄瓜多尔，那基尼这个奥内斯、劳尔、西门尼斯分别也是进攻了啊。这个补时阶段，那因这个卡皮耶由于这个捂嘴说话，然后被主裁这个红牌罚下了，是不是？那这个墨西哥也是1/8决赛的时候对阵了这个英格兰和刚果金胜者，是不是？
0: 是，他在1/8决赛的时候将会对阵他们之间的获胜者啊，所以呢我们也是拭目以待。当然关注完这个世界杯啊，其实我们最关心的就是最近一段天气。真的不得不吐槽一下，怎么会这么热呢？
1: 对，尤其是我觉得就是早高峰的时候，就比如说有很多路上的朋友多数都是接送孩子的，尤其今天大家就是有明显的感觉，
0: 太不舒服了。
1: 哎呀，早高峰现在好像渐渐的淡下来了，但是烈日为何还迟迟的挂在头顶啊？
0: 是因为你看看有一些学校，尤其是小学的孩子们，甚至说幼儿园的孩子们，开始进入到说期末考试啊，开始放假等待闭学式的阶段了，所以这段时间能明显感觉到早高峰来讲的话，早上的车流量会稍微好一点点，甚至说像初中的孩子们，可能有一些学校在今天也结束了期末考试，那有的学校可能是明天结束期末考试，后天咱们就直接闭学式了。随着孩子们暑期的到来，能够感受到咱们福州啊真的是开始越来越热情了。
1: 你想想福州这个孩子都放假了， 是不是福州的夏天就正儿八经的来了，尤其那叫什么桑拿天。
0: 哎，可不。所以你看很多人就发现了，说气象预报的气温呢，虽然说这几天啊不算爆表，但是你体感其实是不舒服的，闷热黏腻。大家呢也会盼着说这啥时候能下点雨啊，来点雨咱们能驱散驱散暑气。但是夏季对流降雨范围还是比较小的，持续时间相对会是短一些哈。比如说接下来的时候呢，大家最重要的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尤其是防范午后突发的热雷雨。出门的时候呢咱就带把伞，出太阳的时候遮遮太阳，下雨的时候呢也不至于特别的尴尬。另外展望一下未来整个天气走势啊，未来的3天咱们福州全市天气格局整体是相对稳定的，这个稳定就代表着
1: 怎么说？
0: 今天有多热，接下来几天呢？
1: 还是多热，对吧？
0: 大差不差，就这么热了。
1: 我以为陆欣会说，哎，以多云为主哈、啊，然后天空持续这个出现的就是多云，而没有烈日。没想到告诉我们，周 3、周 4、周 5、周 6持续的都这个标志都是那种大太阳，
0: 热浪来袭啊、
1: 对对、然后温度也都不低呀、啊。
0: 是。你看看随着副高持续稳定控制，高温算是一步一步升级了。咱们都在抱怨说，哎呀你看今天特别热，36度，呵星期五的时候可能38度。

0: 呢，所以做好准备，朋友们啊！七月呢，以36度酷热的天气开场了，高温高湿环境之下，非常容易引发中暑。所以呢，建议大家尽量的避开午后高温时间段外出啊。日常生活呢，还是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此时此刻听到我们提醒各位要喝水的时候，你这个手别闲着啊，在确保行车安全的情况下，赶紧喝口水。
1: 这时候露西要不是在直播的话，
0: 我就冲出去喝水了，
1: 我就拿个杯子。来说咱俩干一杯。对，每天这个1800毫升是不是、这个水其实我觉得挺容易达到。之前你知道吗，就是在我没有准备一个水杯的情况下、我觉得哎呦那么大，
0: 没这个概念，
1: 我说那是多少，这是多少、1000我还要数你知道吗、后来我就发现就是哎，我想象的现在外面卖的那个矿泉水瓶差不多330、然后呢现在最多的就出现有大瓶了550，我就每天我觉得我喝3瓶类似于那种
0: 绰绰有余，
1: 对，那种茶的那种饮料，但是不能都喝茶，就我给大家提个醒、就是大家觉得是不是那种什么啊，我只要不喝的那种像雪碧可乐的那种、
0: 糖分含量比较高的饮料、
1: 是，就或者是特别黏特别腻的那种饮料、甜的就行，我喝点什么清淡的茶
0: 哦，
1: 哪怕说写的是啊，就是什么灵芝啊、灵糖啊这种，我说可不可以？其实建议大家哈，就是说这种饮料，大家平时摄入一瓶就可以了。
0: 哎，是
1: 建议，比如说550毫升的这种，大家喝一瓶就行了。然后呢，其他的还是要以水分为主，白水，
0: 就喝白开水啊，
1: 对，没错，
0: 白开水其实是最健康的，对我们身体是最好的。另外，如果说您是高强度的运动、暴汗之后呢，可以喝一些淡淡的那个盐水，
1: 对对对，
0: 甚至说是一些电解质水啊，
1: 哎、
0: 对对对，因为接下来一段时间高温酷暑可能成为天气的主旋律，所以大家呢也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每天帮大家盘点的一些天气情况，合理的安排出行、劳作和居家生活。你看今天呢是1号、2号的时候全市是多云的一个天气，气温是在25到36度，3号的时候气温就来到了26到38度这样的高温天气了，所以呢夏天确实是开始了防暑降温的工作，大家千万不能懈怠。当然我们依旧欢迎各位啊，在下班路上遇到任何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找我们来说一说，来聊一聊。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您。

工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上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人也喜欢泡脚，其实在清朝皇宫里泡脚养生的不只是乾隆皇帝，慈禧太后也榜上有名。慈禧太后每日泡脚在宫女谈网录里记得很是详细。慈禧泡脚用的是银盆，斗身中间是木胎，银盆可以防毒，木胎不易散热。她每次洗脚会用两个盆，一个盛熬好的药水，一个盛清水。四个贴身丫头都受过专业搓脚训练，有一套娴熟的技艺。慈禧太后泡脚不仅是为了卫生，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养，她对保健从不放松。她的洗脚水是极讲究的，譬如暑三伏了，天气很热又潮湿，那就是杭菊花饮煮沸后晾温了洗，可以让老太后清血明目，全身凉爽，两腋生风，保证不中暑气。如果暑三久了，天气极冷，那就用木瓜汤洗，使活血暖息，四体温和，全身柔暖和春。同样把泡脚作为重要养生之法的还有曾国藩。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煌的信中讲到养生五事。信中他说自己坚持洗脚已有七年之久，因为习惯坐着看书写字办公，下肢血流容易凝滞，睡前洗脚觉得舒筋活血，抗老解乏。那么很多朋友就会问了，洗脚真的养生吗？中医的常见理论认为，养树需养根，养人需护脚。黄帝内经讲足部保健能对穴位产生刺激，足部有六十多个穴位，另外五脏六腑在脚上有相应的投射区，三阴经和三阳经都走脚。足三阴与肝脾和肾有关，足三阳与胆膀胱和胃有关。泡脚能利用温热作用加强脚部的血气循环，又通过足部的这一些经脉穴位保健全身各脏腑，提升暖气，预防疾病。有一种外治法叫足浴，足浴不光是拿热水泡一泡脚，还要加上按摩，必要时会用草药来治疗。华佗秘籍中有足心道一说，主要以一系列按摩为主，类似于现在的足疗或足道。近代葛洪《腹后备急方》中对于泡脚养生也有记载，但泡脚也有讲究，不是普遍适用的，有些人群不适合泡脚，比方说患有糖

0: 尿病、静脉曲张、动脉血管闭塞、严重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足部皮肤问题等等。随意且盲目泡脚很可能会加重病情。一句话，泡脚虽好也要适度。不过从古至今，对忙忙碌碌的中国人来说，每到晚上端起洗脚盆泡个脚，一整天的疲劳、焦虑和不安都淹没在洗脚水中，接着睡个好觉，不比什么都来得舒适吗？
1: 都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哎，今天的一个变化哈，今天一大早是不是有朋友就发现说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头多了一笔钱？
3: 哎，所以说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到底多了多少钱呢？有很多
2: 涨工资了吗？
3: 是不是有没有查询的朋友？
2: 嗯，
3: 赶紧去找一找看一看，你们都多了多少钱？
2: 哎，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化呢？因为一年一度的公积金结息，它就来了。
3: 所以说就刚刚说到哈，说到这儿，你看我们的这微信公众号里很多的听友就已经开始陆陆续续的给我们发消息了哈。这小川说了，我多了2600。
2: 天哪，晒出了自己今天收到的利息、哎、是吗？
3: 我们再往下刷一刷，还有1800，180，这对吗？
2: 哦
3: 哦，180还是交了4年
2: 哦、
3: 这个有点少，
2: 就刚开始参加工作嘛、
3: 没错，就刚刚那个2600的应该是算很多
2: 了，老员工了，
3: 没错。
2: 其实按照规定哈，职工个人缴存的和单位未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还有利息呢，是归职工个人所有的。它的结息日其实就是截止到昨天，就是每年的6月30号，结息年度呢为上年7月1号到本年度的6月30号、利息呢一般就是在7月1号到账。
3: 所以说哈，就是昨天查询就是还没有、今天你一查就有了，但是查的都是昨天的钱、从今天开始又开始有新的一年的钱了、
2: 那可不
3: 听得很开心。
2: 但是如果说没有收到短信又不知道在哪查的朋友
3: 啊，问题来了啊、咱们在哪查呢？
2: 是这样哈，大家呢可以登录到福州住房公积金中心的官网，点击进入网上服务大厅，注册登录后就可以查询。
3: 哎，不行，陆欣，你那太难了、太麻烦了，还要输入网址什么的、还要去上网去上一些什么度娘去搜。给大家说一个特别简单的吧，微信公众号查询，你看怎么样？关注微信公众号福州的住房公积金中心，然后选择查询服务，输入身份证号啊或手机号验证码什么的就能查了，太快了啊！
2: 哎，是。另外呢，咱手机的 app， 比如说像闽正通啊、易福州啊、支付宝啊，注册成功之后也可以进入到公积金服务，就可以查询了。所以此时此刻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您有没有收到这笔钱呢，可以去公积金账户里头去查一查啊。哎，当然说到这个钱包的一个变化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因为我知道开油车的朋友其实他还是比较关注油价的变化，这多多少少也直接影响到了我们钱包的变化呀。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7月3号的24点钟，成品油价的调价窗口将会再度开启。
3: 天哪，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紧张了一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都是28号嘛，这种逢八才去加油的，所以差不多加满一箱油我可以便宜个4-50块钱。
2: 哇！
3: 你突然跟我说7月3号，这个油价有变化，那我是希望它涨呢，还是希望它跌呢？
2: 那你这样，你再等下一个周期，
3: 那看来是跌了。
2: 反正都加满了，
3: 那也算是个好消息啊。就是目前来讲，听陆欣这个意思，就是可能油价下跌了。
2: 是这样啊，根据机构预测，因为受到最近国际油价的一个影响，目前的原油变化率是达到了-12.84%，预计油价每吨会下调720块钱。当然了，我们最终还是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为准啊。所以有人预测说，汽柴油价格呢有可能会大跌，跌多少呢？比如说跌每升5毛5到每升6毛5之间，
3: 不管它就到底跌了多少，我觉得是跌就是好事儿。
2: 麻雀虽小，它
3: 给我们
2: 这也是肉啊，
3: 实实在在的钱包是吧？给我们是多增加了点分量啊。
2: 是是是啊，当然说到这个油价的变化呢，开油车的朋友确确实实可以关注一下。那我们都知道说，开油车呀，尤其是什么情况下最省油？比如说你如果在市区跑，你启动刹车，启动刹车，这一定是费油的状态。
3: 对，
2: 你跑高速是最省油的嘛？
3: 没错。

0: 很多朋友就想说，哎呀，啥时候你说咱福州市内二环以内吧，咱开车也能稍微通畅一点，是不是从另外一个侧面也可以省省油呢？
1: 你说太对了，就像现在哈，就还是提到今天早上早高峰，真的开车我觉得特别特别省油。今天早高峰基本上就没有接送孩子的这个家长了，对，然后呢，大家的上班时间可能都就比较不是特别固定吧，我觉得这个时间就特别好，一路畅通，然后我觉得我的油价真的是省了不少。但是如果每天都能有这种情况出现，我觉得那应该是个好消息，
0: 快速通达。所以要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家住金山的朋友，以及说如果你家住鼓楼或者台江，你要去金山上下班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咱们有一路快速通达的道路建成了。根据福州市住建局的消息哈，作为福州市重要的环堵工程，东西向快速通道，它指的是哪一段呢？就是金山大道提升改造还有绿化配套这个工程，已新添了5条匝道投用，3.16公里长的空中大道，金山大道主线高架的环堵效应进一步释放。
1: 听这么说的话，空中大道那肯定不堵啊，是不是？
0: 那感觉真的一路畅通啊。
1: 哎，是呢，这个工程也是由福州的这个城投集团所属的福州市城乡建总权属市政开发公司负责这个建设的哈。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也告诉咱们哈，说这个次是5条匝道啊，
0: 匝道
1: 也是覆盖了这个建新路口与这个闽江大道有2个这个核心的节点。
0: 哎，你看，其中有3条匝道呢，它其实是属于金山大桥西互通的匝道，在闽江大道上行到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匝道，这是一条。还有呢，就是金山大道主线高架下行到闽江大道匝道，还有一个是闽江大道左转到金山大道主线高架匝道。
1: 哎，剩余2条这个匝道也是金山大道啊，这个主线的高架沿线，然后是配件的匝道哈，分别是这个建新路口上行至金山大桥的主线高架的匝道，金山大道主线高架下行至建新路口的匝道，其实听起来都是从金山那边出发的。
0: 是，所以你看，这几条匝道开通之后呢，咱们比如说往来苍山啊，或者去上街那边啊，可能住在金山的朋友他会更方便。从上街方向来的车呢，也可以提前在闽江大道分流下桥，整个的片区的交通微循环肯定是会得到改善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呢，我们也第一时间跟大家来分享，因为作为城区环堵的一个重要节点哈，金山大桥西互通立交的建设，增强了由西州南立交到闽江大道一直再到金山大桥连续通行的吸引力，咱们真的可以一路畅通了，尤其是为由西州大桥减压助力啊。
1: 这个也是，这作为这个互通的其中的一条匝道吧。那这一次这个闽江大道的左转至金山大道那个主线的高架匝道的这个通车啊，也是意味着这个经由西州大桥哈，然后我们看到这个立交桥的这个车辆可以实现什么呢？由西州南立交和这个闽江大道，然后再到金山大桥西的互通，再到金山大道的主线高架到菊园州大桥，这一路没有红绿灯，
0: 没有红绿灯。在早上早高峰的时候是多
1: 么
0: 的重要啊！
1: 这什么情况？
0: 是啊，由西州南立交和金山大道高架就可以实现快速互联的同时呢，像家住金山的朋友，你如果说往返鼓楼啊和台江想过去，它一定是更加的快捷、更加的方便了。
1: 啊，早知道有这么一天，你说当时我买
0: 金山
1: 多好，是不是？
0: 所以这样的一个新变化，大家也可以实时关注起来啊。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893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我是陆欣，
3: 我是铁莹。
2: 我们一直在讲哈，来到7月1号之后呢，会发现不管是我们的油价的变化，不管是我们出行的变化，以及是什么呢？刚刚有提到说跑高速是最省油的状态。
3: 是，但是哈，就很多朋友就是跑高速的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个什么点呢？就是说，我如果有 ETC 的话，还可能是在我的这个银行里面或者是一些这个软件里面可以查询。
2: 是，
3: 那如果说我要是平时，比如说用微信啊、支付和支付宝支付，甚至说给这个人民币的这种现金的这种形式，哎，我怎么去提供这个纸质发票呢？
2: 哦，你看看，另外的一个新变化，从今天的0点钟开始哈，咱们福建高速呢。不再提供纸质发票了，
3: 没有纸质发票我怎么报销呢？
2: 哎，全面更换为了叫做数电发票。所以刚刚铁莹提的这个问题呢，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没有纸质发票咱以后怎么开票呢？
3: 对，因为现在其实目前来讲的话呢，很多地方还是比较认这个纸质发票的。
2: 是，
3: 就打个比方，前两天我去修车，我到 4S 店修车，然后呢 4S 店修完车就跟我讲说你可以打车过来，然后呢打完车之后你要管司机要这个纸质发票。
2: 哦，
3: 对，然后你其实你看，我们正常打车现在都是用这个手机软件了，
2: 直接支付了，
3: 然后直接支付完了之后，你最多就是给人家截个图，但是有些地方他现在还跟我要纸质发票，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不知道，如果没有纸质发票，电子发票行不行？
2: 哎，你看看啊，如果说大家还是需要发票的话，首先呢，你如果你是没有安装 ETC 的，那我们在行程结束之后的1年之内，大家呢可以在微信登录一个小程序，叫做福建高速一站式服务这个小程序，找到发票服务，点击非 ETC 支付开票，然后选择对应的开票方式，自行下载就可以了。
3: 是这个 ETC 的交易哈，这开票的方式是保持不变的。那操作的入口呢，依然是这个通过原来的这种票根平台，然后来获取电子票。
2: 哎，
3: 对，那这个数电发票啊，与纸质发票是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的。这不像说像刚才我提到的那种，可能是4S 店就偏属于个人一点哈。这个呢是人家就是。就
2: 公认的，
3: 公认的会比较专业一点，所以说这种是有同等的法律效益力的，也是在这里提醒大家报销无忧哈。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如果呢需要这个协助开票的话呢，也可以咨询一下，比如说收费站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或者是直接拨打这个福建高速公路的服务热线12122。
1: 是的，是的，经常跑高速的朋友，

0: 远的地方，
1: 远的地方，
0: 哎呀，开车呢，你确实觉得说，哎呀，开车太费劲了，有点远。那咱坐，动车也好，坐高铁也好，甚至坐一些专门开行的旅游特快也行，都可以带着孩子去看看咱们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所以你看，从今天开始啊，咱们福州呢是首开赶赴银川的直达特快旅客列车。
1: 对，我觉得说到这儿就特别好，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让我想。想象着让我从福州去银川的话，我肯定是坐飞机的。
0: 是，
1: 对，我不会想到去坐火车，因为它可能转的这个频次会比较高一点。如果说
0: 包括时间成本，
1: 哎，你一个人可能就是节省点这个金钱成本的话，我觉得还有可能。但是如果说你但凡就是
0: 一大家子人，
1: 有一大家子人，或者是执行一些啊，比如说工作啊什么的，我觉得可能这种直达的列车会更方便。所以呢，2026年的这个暑运啊，自7月1号到8月31号，这是暑运的期间。一共有62天啊，时间比较长的。那这个南铁呢，也是预计发送旅客达到了6477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5.5%啊。那其中咱们福建省预计发送的旅客也是达到了3173.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
0: 是，而且你想一想啊，其实今年暑运呢，它主要的客流，比如说学生流，
1: 哎，
0: 孩子你出去玩了，然后甚至说我大学生放假了，探亲流，哎，咱们去亲戚朋友家走一走，转一转。旅游流为主，去往像珠三角、长三角、北京、长沙、武汉以及西南方向的旅客占比还是比较高的。
1: 对了，
0: 所以为了方便大家暑期出行啊，南铁呢在实施第三季度列车高峰运行图，开行旅客列车703.5对的基础之上，它会进一步优化运力配置，计划增开旅客列车26对，其中呢动车组列车20对，重点覆盖热门旅游城市以及高校集中地，进一步来保障大家的出行平安顺畅。其中呢，就我们提到的，就是从今天开始，福州和宁夏银川之间呢，会开行快1087、快1086以及快1087次，还有快1088、1085次列车，这也是两地之间首次开行直达特快列车，进一步深化闽宁合作，方便旅客往来。
1: 哎，今年的这个暑期啊，也是就到了，是不是？用户呢，这个旅游的需求，我觉得应该也是随着咱们这个深度游啊，或者体验游，很多的这种多元化的形式就开始转型了。
0: 是，
1: 不像以前我们就是旅游，哎，就是旅游，你也不知道
0: 走马观光一下
1: 自己在游什么。
0: 嗯，
1: 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给的情绪价值更高了。
0: 是，
1: 对。另外呢，也是体验了这个经济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旅游的意愿正在持续的高涨。像南铁这个动态分析啊，铁路12306的这个预售及候补的数据，那每周五周日还将在这个沪昆、合福、京港高铁等这个很多的线路开通了什么你知道吗？夜间的行车呀，
0: 哦，晚上坐车白天玩。
1: 对，说的太对了，满足这个旅客呢细发招致的这样的出行的需求。
0: 节省时间了不是，所以大家如果暑期有出行的打算哈，可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手机 APP 等方式及时了解列车的开行情况，合理的安排您的行程。当然我们也特别欢迎大家啊，如果暑期有计划出行的朋友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打算去哪玩呢？893音乐广播，90.1走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哈，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2: 生活有花样。
1: 我是陆欣，
2: 我是铁阳。
1: 哎，当然说到这个出去玩啊，咱们呢喜欢去别人的地方转一转，当然我们也盛情邀请广大的朋友们来到咱们福州来好好感受感受福气。所以呢，你看我们记者呢也是从咱们福州机场了解到，为了进一步吸引旅客来蓉旅游，福州机场呢原定是在6月30号结束的多项来蓉旅游福利政策会延续实施到12月31号，通过像住宿啊、交通啊这样的一些补贴，进一步来降低游客来蓉旅游的成本。
2: 就是如果说哈，这个你是亲子家庭，比如说3个人以上的这种，或者是两个人什么的蜜月新人，或者是学生群体的2个人以上，这个福州机场呀也推出了什么呢？亲子游、蜜月游和学生游免费的交通住宿活动。
1: 天
2: 哪，你没听错哈，这符合条件，你来福州只要满3天。这样的旅客可申请1间的指定酒店和2晚免费的住宿，并享受什么呢？福州机场往返市区的免费专线的接驳服务。
1: 天哪！
2: 哎呦，这个旅客你一旦预约成功之后呢，抵达了福州机场，完成了指定主题的打卡，并分享到这个社交平台，经过核验就可以领取相关的福利啦。
1: 哇，太棒了！福州机场呢是向团队旅客也同步推出了团队空巴联运优惠包车活动啊，2026年全年来自福建。

0: 浙江、江西三省十人及以上的团队旅客可以享受所属地市往返福州机场专线车辆优惠包车服务，每人次可以补贴最高50块钱。另外呢，福州机场呢还实施叫做团队引客入荣优惠交通住宿政策，乘坐福州机场的航班含进出港及缺口乘航班啊，来荣旅游的省外的旅游团队，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同时享受住宿和包车的补贴，其中呢住宿补贴最高每人次不超过100块钱，包车补贴呢最高是每人次不超过50块钱哈，以此来支持旅行社推出高性价比的旅游产品，吸引更多的朋友来到咱们福州来转一转呐。
1: 说的我都想赶紧回一趟我老家，然后我才过来一趟，是不是？我又可以免了一个什么费用的？
0: 然后小西西有说啊，他说我现在好希望赶紧放暑假呀，但是还是要熬两天，那感觉已经身心俱疲了。
1: 他现在是中考高考的吗？
0: 他目前应该准备期末考试，还没有到高考，应该是在高二。
1: 所以说他这两天还没有考完。现在很多的小学啊和这个幼儿园都已经放假了。离这个初中还很快了啊，加油啊。
0: 是，然后 MC 也有跟我们来分享世界杯的一些消息啊，是咱们平台上铁杆的一些球迷了。
1: 是，我刚刚有注意到他的留言，从早上这个潘越的节目到
0: 不要关注。
1: 对，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忠实的听友给我们留每个言。
0: 所以呢我们也非常希望大家说在下班路上听到咱们节目可以随时随地的跟我们来聊啊。但是说到说出行啊，其实不管是做什么，安全健康一定是第一位的。最近呢有个新闻真的很想提醒一下大家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带孩子出去玩，去一些景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景点门口有些卖气球的。
1: 哦，就那氢气球嘛。
0: 那气球又很漂亮。
1: 太好看了。
0: 就有些小朋友他其实对他是没有抵抗力的，见了就妈妈妈妈我想买。
1: 等一下，我也是那个小朋友，但是我给你说，成年人不做选择，我买的时候我就想一堆都给他想，就仅仅想想而已。
0: 就是很多朋友就会说啊，那你要买，哎呀买了买了买了啊。你看最近在河南驻马店有一个女生家里头呢，他买这个氢气球啊已经买了半个多月了，就是能够感觉到氢气球它那个气啊不是那么足了，已经有点扁了
1: 、
0: 他觉得说那我先捡了我再丢了它吧，结果捡刀刚碰到氢气球瞬间就发生了爆炸
1: 啊，
0: 他一下子手啊就被烫伤了，头发也被烧掉了一片。
1: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这个氢气球本来他就不想要了，他想把里面气儿放了，所以他
0: 再扔，
1: 他拿剪刀什么的给他剪一下，然后这时候就爆炸了，
0: 就炸了。然后事后这位宝妈其实很害怕啊，她说自己家的宝宝呢很爱用嘴咬气球，如果当下是他咬破气球发生爆炸的话，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1: 所以是就也是捡了一个就是说没那么
0: 不幸中的万幸、啊、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啊。就本来如果说是小朋友咬了的话，那可这个意外可就大了啊。
0: 是因为氢气球我们不止一次的提醒过大家是实打实的叫小手雷啊。此前呢在新闻里头已经被报道过，有很多孩子就是因为这个氢气球发生了爆炸，就是很多时候都是被烧伤嘛，因为孩子发生危险，整个家里人其实都很挂念啊。因为氢气它是属于一种易燃易爆的气体，特别是到夏天了，你如果说遇到明火或者太阳暴晒或者说压力过高的时候，都很有可能瞬间发生爆炸。
1: 对，
0: 所以我们再次友情提醒各位家长啊，甭管说您去哪个景区看到这种氢气球的时候，千万别给孩子买，
1: 太可怕了，
0: 哪怕给他买根雪糕呢。
1: 你说刚才陆鑫说的不要什么暴力，就是暴力的什么压力过大的那种，就是小孩拿着那个氢气球就是会拿那个就是摇来摇去摔它，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家里有小朋友都会拿着那个氢气球在家里跑啊跳啊，就一旦他碰到一个不知道是什么物体，它就会发生爆炸，
0: 很危险。所以呢尽量的不要在什么街头啊地摊啊这样的场所去买啊，因为这些场所销售的氢气球呢往往是属于三无产品，非常容易发生爆炸而伤人。另外呢避免选择一些尺寸过大的气球，因为这样的气球爆炸的时候它产生的冲击力也大嘛，
1: 就小炸弹了啊。
0: 对，还有呢有一些家长他觉得说我给孩子买了，孩子那小手他握不住，一会儿他就飞到树上去了，一会儿就飘天上去了，我给他系到小手腕上。这个也不行啊，
1: 这就像刚才那个女子说的，
0: 你说炸了之后你还没用法躲，
1: 如果说是自己拿剪刀剪了炸了也就吓一跳， 他如果说是孩子真的要是绑在自己手上炸了，这孩子不敢设想啊。
0: 是，然后避免呢将

0: 气球带到电梯呀、公交车呀，或者放在车里头，否则一旦发生爆炸，气球在封闭的空间内产生的冲击力它就是更大了。然后还有啊，就是如果说哎，咱不买氢气球了，咱买点充气的吧。
1: 啊，对，
0: 你给气球充气的时候，特别到夏天啊，首先你要买质量稍微过关的气球，然后在充气的过程当中呢，远离眼睛，甚至玩的时候也让孩子真的稍微在一个空旷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去玩，远离一些像火源啊尖锐的一些物品，来确保孩子的暑期安全。
1: 所以说你看充气儿的就是如果这个处理不当都比较危险，更何况是这个里面有氢气的它这种会发生爆炸的气球呢。哎呀，能不买咱们还是尽量别买了。
0: 是是啊，你去景区的时候再买点纪念品呢。
1: 哎呀，你说这孩子也是哈，就是大人我觉得还能注意点，这尤其小朋友这一旦出点什么问题，你这大人真的伤
0: 全家人跟着操心啊。还是孩子的事儿哈、最近呢在郑州有一个5岁的男孩因为呕吐啊、腹泻呀、高烧不退啊，就赶紧送到医院了，经过检查确诊为沙门菌感染引发的急性肠胃炎。然后就倒推一下、他的感染源是哪儿呢，居然来源是一碗奶奶经常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
1: 开水冲鸡蛋，
0: 我不知道铁莹家有没有这样的美食。我们家有。
1: 有，我姨就我小姨她每天都是一碗鸡蛋冲的
0: 鸡蛋打散，
1: 对，
0: 啪啪啪啪打散，
1: 对，拿温水、
0: 倒香油
1: 啊，香，
0: 然后直接用热水倒进去，然后就变成一碗蛋花汤了嘛。
1: 对，没错，
0: 就是以前的时候老人就说啊，那孩子吃这个好消化，然后比较有营养。
1: 是的。
0: 哎，我就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其实蛮纳闷的，怎么就成了孩子生病的元凶呢？这个事情也给不少的家庭敲响了一个警钟啊，可能有一些它是传统的吃法，但是真的会暗藏健康的风险。因为据说呢，这个男孩子家里人呢经常给他做开水冲鸡蛋，觉得是有营养啊。但是沙门氏菌是需要食物中心的温度维持在70摄氏度以上，并且持续5分钟才能被杀灭的。
1: 所以说你想这个100摄氏度的开水，即便是开水你倒入常规的这种尤其是常温的碗里，你这个水温下降的速度太快了，你根本是达不到这个杀灭这个细菌温度的所要的这个时长的。因为刚刚不是陆欣有介绍嘛，你要在这个70摄氏度以上并持续5分钟的这个时间内才能够被杀灭。
0: 哎，对，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被感染啊，没有经过消毒的鸡蛋啊、生鲜奶啊、鸡鸭鹅等禽肉当中都极易携带这样的一种病菌啊，很容易引发急性的感染，比如说腹痛啊、发热呀、呕吐啊、腹泻啊等等等等。
1: 所以
0: 提醒大家啊，就是有一些你看似说哎呀有营养，就老一辈觉得说哎呀特别这个很补身体，以现在人追求食物健康的角度来看，它真不一定是健康是安全的。所以呢，对于像老人啊、孩子啊一些易感人群，它更要严格遵守高温烹饪的标准，来降低感染的概率。另外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是到夏天了哈，你切过食物的案板呢，或者你处理食材前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洗手，做好一些基础的卫生防护。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北京时间18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2: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我的妈妈
4: 无所不能，
3: 他
4: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3: 可是，
4: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3: 心情烦躁，但
4: 不管他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
4: 你都要记得，妈妈永远爱我。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5: 索尼音乐推荐单依纯主的单曲《我在意的》。

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牵挂与珍惜娓娓唱来。心动不再停留于表白的话，而落在真实可感的陪伴之中。陈曦作词作曲，电视剧《爱情有烟火》主题曲。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89.3 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露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接下来我们聊一聊，依旧是健康的问题啊，想问问大家，
1: 说说
0: 您有没有算过一天因为工作哈？要做多久呢？
1: 露欣，你这是刚才刚刚想的话题吧？刚才我们在下节目的时候，我就问露欣，我说这个小菜菜没在的话，我说一天让我坐着两个小时跟大家聊天，我说我有点坐不住，我说有点上学的时候，我说我有点坐不住啊。
0: 所以你看看啊，通勤工作的时候，咱们是不是得坐着？
1: 对，尤其
0: 通勤上下班，你是不是得坐？

0: 坐着，
1: 比如说我们要坐公交车呀，是不是？你像如果说我从东街口坐到这儿，我是不是要坐将近40分钟的公交车？
2: 哎、
1: 然后我在这儿再坐2个小时，等我回去再坐4个小时，40分钟，我是不是一天就将近4个小时？
2: 嗯，你看我们吃饭也得坐着，回家刷手机的时候是不是还得坐着
1: 啊？这个是，
2: 都知道久坐不好。但是想问问各位，您知道说久坐它有个时间限制啊，大概是超出哪一条警戒线之后会对我们身体的影响变得特别不好吗？
1: 我只知道就是长期的散步，然后多走半个小时左右对身体好。那以此类推的话，难道1个小时吗？
2: 是这样，
1: 应该没那么短啊。
2: 最近呢，有一个医疗团队哈，他给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结论。久坐它是有一条警戒线的，
1: 来看看警戒线。
2: 每天如果坐超过这个时间，心血管疾病和死亡风险骤然上升。而且更扎心的是，绝大多数人，就是咱们说通勤你要坐，上班你要坐，吃饭你要坐，回家刷手机你是不是还得坐着？
1: 好像是。
2: 绝大多数人早就坐超了这个时间了。
1: 就我本来以为吧，你看像我最多就是坐来回的公交车要坐，上班是不是要坐这2个小时？我觉得好像就没有要坐的时间。结果陆星刚一说，你吃饭要不要坐着？
2: 是啊。
1: 你刷手机要不要坐着？你就你干啥？你想想，基本上都要坐着，因为你算算，就比如现在我哪怕去逛街，就是要走路的，对不对？逛着逛着是不是就坐下了？
2: 累了，我要不要喝个奶茶？我要不喝杯咖啡。
1: 所以刚才我说1个小时，我觉得我有点肤浅了。
2: 最近呢，他们发表了一项大规模的研究啊，纳入了来自咱们国家12个省份的4万多个人的数据，经过平均12年的追踪发现，在我国成年人当中，久坐时间和心血管疾病以及死亡风险之间呈现出了一条曲线。风险最低点它定在了哪儿呢？就是每天坐4个小时
1: 啊、哦，每天坐4个小时，那刚好是我往返以及这上班的时间。
2: 换句话说，4个小时左右呢，咱的身体啊就给久坐设了一道警戒线。不是说你不能多坐哈，而是说过了这个坎儿，每多坐1小时，相当于你把身体往危险区里头给它推了又推。
1: 这每天久坐啊，超过6个小时之后的这个风险就开始明显的攀升了。
2: 嗯，
1: 那如果说每天咱们坐大于等于8个小时，
2: 哎、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是上升了76%，
2: 嗯，
1: 心血管死亡风险更是飙升到了188%。你看，两者复合风险上升了37%。
2: 天哪！那问题是，以后公交车咱就不坐了，咱就站着
1: 走路来吧。
2: 在办公室办公的时候咱站着那也不行啊。所以你看这个研究啊，它蛮人性化的，它顺手给了大家一个补救方案。对于每天你需要坐的时间大于等于4个小时的人，只要用30分钟的运动就可以替换掉同等时间的久坐，它的全因死亡率就可以降低6%到7%。
1: 所以说也不是全部降低的、
2: 哦、
1: 就是说也不是全部抵消的，它只是一个降低而已。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如果说能运动咱们就不去做啊。
2: 哦，而且有研究发现哈，说每天如果说坐超过10个小时和患痴呆的风险它有关联，可以增加8%。每天坐12个小时与患痴呆风险显著增加到63%。如果每天坐15个小时，那么患痴呆的风险则会增加到221%。
1: 那另外哈，除了就是说咱们会对一些这个未来这个发病率是吧，
2: 心血管
1: 关联之外呢，另外就大家最容易知道说，哎呀我坐久了不行啊，我的
2: 腰
1: 疼，同样的是不是？所以根据这个复旦大学附属的中山医院健康管理中心的一些科普文章哈，我们给大家找到了什么呢？长期久坐容易使这个腰部持续的处于张力的一个状态，引发这个腰肌劳损啊，什么那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些并发症
2: 是，
1: 哎，如果出现腰疼啊，或者下肢麻木这种状况，久坐的时候呢，人的头部会处于什么一个前倾的这样的一个前屈位，
2: 状态，
1: 对，这时候的颈部血管呢也受到了压迫，同时还有啥呀？这个肌肉你会非常的紧张，
2: 因为
1: 要不咱平时咱老摁一摁、揉一揉呢，就是这个肌肉紧张，你是有这个按摩的需求的，
2: 嗯，
1: 哎，当这个血液循环不畅的时候，你的大脑就会缺氧，或者是什么呢？缺血、
2: 嗯、
1: 啊，从而会导致这个颈椎呀、啊，或者逐渐的僵硬。
2: 所以你看，想要降低久坐的危害， 大家可以尝试动起来啊，因为道理咱们都得懂嘛，但你这班是不是得上啊？
1: 对呀，
2: 所以你看看到底哪。

0: 哪种运动，咱们得做多久效果才最好呢？研究就给出了答案，中高强度的运动。与八小时相比，每天久坐超12小时的人，只要每天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大于等于22分钟，就可以抵消增加的死亡风险。而且无论久坐时间多长，只要是动起来，就和死亡风险降低是有关的。这可以说是最佳的一个久坐补救方案。那啥叫中等强度运动呢？以运动的类别来讲哈，比如说健步走，你稍微快点走嘛，慢跑，骑自行车，甚至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我觉得不行，我这膝盖也受不了，我这脚踝也疼，打打太极拳，甚至说打打网球，这是属于中等强度的运动。那高强度的运动呢，它可能更激烈一些，像快速跑，
1: 对，
0: 高速骑行，高抬腿，深蹲开合跳，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健身操啊，是比较快节奏的，还有去爬山，登楼梯，打网球。如果实在抽不出整块的时间，那咱们可以把中高强度的运动你拆开呀，比如像我们在14楼、
1: 爬上
0: 班的时候你就别坐电梯了呗，你就走，你走楼梯。
1: 那你就这样，你不如就不坐公交车来，你就走着来。
0: 哎，你真别说，我因为今天是赶时间哈、
1: 就不赶时间的时候，
0: 不赶时间我都是爬楼梯上来。
1: 哎，我跟你讲啊，你是爬楼梯上来？
0: 我是爬楼梯上来，因为大家上来之后看我的状态是，哎，你是不是又爬上来的？
1: 我
0: 说对，
1: 我觉得我们单位楼梯还是挺好爬的。对，但是就是我之前有一个，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就是我前之前有个领导，他每天都是从东街口走路到我们单位的。
0: 哦，
1: 你知道吗？我们早上是8点上班，我们那个领导是
0: 7点开始走，
1: 六点开始走，对，然后他走的还特别快。平时我们比如说我们差不多8点上班，7点左右我们就已经到单位了，因为我们前期有准备稿子啊或什么的。那个时候人家都已经早饭吃完了，在我们单位做卫生呢。就我觉得这领导，我觉得特别想表扬他。
0: 因为爬楼梯是属于一种中高强度的运动啊，就如果大家每天上下班啊回家呀、你就爬个十几层楼梯，它其实大大可以增加每天的中高强度的运动量。甚至你说就是健步走嘛，快走，我其实真的有冲动，因为之前咱们是在 M17直播的时候，我都是走路去的。
1: 对对对，这我知道。
0: 对，来回差不多5公里，那个感觉相当舒服。
1: 5公里这么远呢？
0: 来回。
1: 天哪，我还以为真的，因为我每次看你走的时候，我以为你家就住一个，比如一个红绿灯。
0: 没，来回5公里，
1: 还挺远的。
0: 对，以前的时候相对近一些，后来搬家了嘛，来回差不多5公里。然后我有一次我真的有冲动，就是从家走到这个台里，我想看看要多长时间嘛。导航给我显示我要走50分钟，
1: 时间确实挺久的。
0: 要走50分钟，
1: 你放弃
0: 了？就是我觉得不，我觉得走没问题。但是太热了，我怕中暑。
1: 那我跟你说，陆欣，就我有做早上这个潘潘的节目的时候，那个早高峰的时候，虽然说早高峰它是7点钟，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有太阳的情况下，其实7点钟的时候太阳已经很大了。然后我就会选择6点10分出门，我骑50分钟车骑到这里。
0: 我的妈呀！
1: 真的，然后就只有做他早上节目的时候，我会这么干过。不，我因为我曾经中午骑过。
0: 太热了，
1: 我都回到了单位之后，已经不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了。
0: 真的太热了，所以像快速走啊、骑车呀、都是很好的一种运动、保持运动的方式啊。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呢，咱们真的就来聊一聊坐这件事儿。想问问各位，像通勤啊、办公啊、刷手机啊，我们一天一大半的时间可能都是在座椅上度过的。而且这份覆盖4万国人的研究也明确了，你就是长时间坐，甚至说你别说长时间了，你就超过4个小时，心血管风险的发病率就会持续上涨。所以一先来问问大家，您从事的工作需要一直让您坐着吗？因为有一些朋友他有可能说，哎，我需要说我得去现场，我就要动起来了。就是您从事的工作需不需要一直坐着，也可以来算一算哈。就是刚刚我们盘点了说这个4个小时，你来算一算，按照日常1天24小时来讲的话，你累计这一天可以坐多长时间。另外久坐之后你会不会现在比较注意说，哎，我得站起来动一动了。你动是说快走啊、爬楼梯啊，还是说正好这个间隙我开合跳来几个？就是你哪一种方式动起来都可以跟我们来聊哈。8-93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等候着各位。

0: 不敢越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

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市会生活，向往新主张，解锁柴米油盐之外的不同玩法，生活有花样，每天不重样。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哎，我想了一下久坐这个事儿哈，因为咱们的节目呢是两个小时的直播，我算了一下，基本上在每15分钟，就是放歌或者放广告间隙的这个时间节点，我都会起来稍微走一下。
1: 然后我就看着陆欣走一圈，
0: 因为我感觉长时间坐着其实真的不舒服。
1: 但是你看，自从我们俩给大家说完了今天话题之后，我发现你看这门口的丹姐也开始伸起了胳膊，
0: 然后动起来了。
1: 对，然后隔壁有台的那个小姐姐值班的也在那儿走来走去的，你看到没有，也开始舒展了这个身体了。就发现咱俩的节目还是有用的呀，是不是？
0: 健康嘛，
1: 就是其实大家是都有这个需求和这个欲望的，但是呢，如果说没有人时刻的去提醒你，就是自己就是一旦这个屁股哈，就是坐在了凳子上，就真的起不来了。那另外呢，还有就是大家的生活啊，比如说他们的工作都不太一样，不同的工作呢，就意味着他每天做的这个时间都不同，
0: 不太一样。
1: 哎，比如说你电商客服吧，你说咱比如说咱现在去某宝上买点东西，或者是某音上买点东西，是不是直接问人家在吗？人家都说在，是不是？那他肯定。肯定是坐在电脑前，他不可能说客服还得拿个手机吧。
0: 哎，是是是啊，所以呢，你看看大家都可以来讲。首先呢，来问问各位哈，您平常从事的工作需不需要你长时间的要坐着？另外也可以来算一算时间啊，每天你大概久坐会有多长时间呢？因为之前我们有分享过一条新闻，就是你如果超过4个小时的话，可能在健康方面会带来一些负面的作用啊。然后阿凯就说了，他说我是程序员啊，是后台的那种程序员，我就是敲代码，但是敲代码你站着敲其实不太可能，所以呢，我基本上一坐我算了算要6-7个小时，所以像我的脖子呀、我的颈椎啊，真的是酸酸胀胀的，所以呢，我给自己会定一个闹钟，每1个小时强制我就要起来活动活动。
1: 哎，就像陆欣每上完一个节目啊，每个时间半点整点的，他都会起来转一圈，
0: 动一下动一下啊。所以呢，他说简单来活动一下肩颈，不然下班的时候真的就是连抬头感觉都费劲呐。
1: 说你看程序员，他确实是要坐在那儿干这个活，是
0: 他一直敲代码嘛？
1: 没错。那刚才也说到电商客服，是不是？你看小林就发来消息，他说我就是电商客服，每天、
0: 那要做多久呢？
1: 每天早8晚8，早八晚八。其实你看早晚八还可以，有的时候我们晚上10点钟、12点钟的客服还在呢，
0: 是
1: 他可能分这个早班和晚班上。他说中间呢吃饭的10分钟能离开椅子，站着吃饭不是吗？他吃饭的时候，我们平时吃饭的时候肯定是坐着的，他肯定是站着吃。对，自己是强制自己活动的。你看他说长时间久坐，他的腰腹就水肿。
0: 是，
1: 他说下班回家我不会立刻躺着，他会在小区里转2圈，吹着晚风慢慢走。
0: 哎，这样也还可以。
1: 他说不然第二天他的腰疼到翻身都费劲儿。
0: 哎呀，所以大家也来说。

0: 结束一天工作，踏上回家路途，打开收音机，锁定调频
1: FM 八九点三，福州音乐广播，
0: 把快乐开启。生活有万千姿态，你想它是什么样？京城八九三，快乐下班路，生活有花样。
2: 大家继续回来啊，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3: 生活有花样。
2: 哎，说到说自己来算一算自己每天要做多长时间啊，求匿名这位朋友，他说那我躺着行吗？我是这么分配时间的，每天睡八个小时，坐四个小时，然后十二小时要站着吗？
3: 十二小时站着干嘛呢？
2: 他是这样哈、啊。不是，因为他问我们嘛，说你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他说如果时间这么分配的话，那他剩十二个小时要站着吗？
3: 哦，
2: 就是你比如说你不要连续做嘛，
3: 对，你可以分开。
2: 对，你比如说，哎，我做了半个小时了，我就起来走一走，我走个五到十分钟，那它相互不就抵消了吗？
3: 所以说你就等于没做。
2: 我们是这么理解的。然后另外那个三全也说了，他说我之前呢开的士，每天要做十来个小时，真的很辛苦。他说我真的做怕了，做的我每个月都要去按摩那边去推拿几下，缓解腰部疲劳，后边开几年之后就不开了。
3: 对，就因为我真的觉得就像这种一定要坐着的，比如说你像刚刚说的什么程序员啊，或者是
2: 客服人员啊、
3: 他怎么着他能站起来待一会儿，哪怕他可以站着是吧，哈着腰然后去打字都可以。甚至说他可以转换到手机里再去打个半个小时的字，但再回到电脑前其实都可以。但是你想想司机，他除了
2: 他没办法，
3: 对，他除了比如说他去卫生间的时候他找一个地方停一下车然后去一下卫生间，或者是吃饭的时候啊、偶尔就是有那么个十几分钟的时间、每天都在开车，都在坐着，
2: 确实
3: 很辛苦啊。
2: 对，然后 MC 也有说啊，他说客服确实是需要做很久，而且咨询量大的话他们是走不开的，回消息都来不及呢。现在客服是轮班，万一比如说有事儿啊，请假呀、生病啥的，就是跟你们一样那找人代班呗。代班的那个人他其实也要久坐，
3: 是的，
2: 是吧？所以来问问各位哈、就是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您坐的时间相对会比较久一些、然后另外呢，如果说你自己强制要求说，哎，比如说我要隔多长时间我就要来起来走一走啊，或者起来动一动啊，您会选择什么样的方式来让自己稍微活动活动呢？自己也算一算，就

0: 是你的工作性质大概需要说每天做多长时间。
1: 对，你看像我们主持人给大家说一说，就是主持人不都是这个坐在直播间里的，
0: 是，
1: 对，你像平时有的时候陆欣他会出去啊，就是有
0: 去外场主持啊，
1: 外场基本上都站着，
0: 是
1: 那个时候的陆欣肯定是说这么热的
2: 天，真的我脚脖子疼，
1: 我还要穿着这么高的高跟鞋你但凡给我个凳子让我坐个五分八分，
2: 我坐会儿，
1: 对，这时候丹姐听到了陆欣的诉求，就说好，那你

0: 但是大家身材和身体都很不错，因为他们都基本上都是靠活动的，是不是？那你像新媒体啊，这些写文案啊，每天要对着电脑写稿、编辑素材，还有参考素材、去找素材，就那屁股，我估计他在椅子上都是挪不动的。
1: 是，所以你看，每个人的工作性质不一样，可能就决定了我们每天坐在椅子上的时长，它也不一样。冉有说哈，他说呢，我算公司的行政，我会整理报表、合同，那都是伏案工作呀，所以坐的时间还是比较久的。久坐之后，真的感觉肩膀啊特别的沉，所以我在晚上回到家洗漱完之后，我会跟着短视频做10分钟的居家拉伸。比如说重点就是拉那个斜方肌嘛，还有后腰这个位置，坚持一段时间之后，酸痛的感觉会缓解不少。
0: 对，我觉得是就是拉伸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运动哈。就很多朋友都说，就像刚刚陆欣介绍说，哎，你可以说在做4个小时或者8个小时之后，你可以在中间采取一些这个高强度的运动，
1: 是
0: 然后来抵消。其实这个刚在这个文案里面，我觉得他好像少讲了一个，就是拉伸。拉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比如说大家在做运动之前，很多人比如说陆欣走吧，大家去跑步吧。
1: 哦，可以。
0: 陆欣第一反应就是，那我是不是找一些装备，起码最重要的就是鞋子要合适，对不对？然后鞋子不合适，这个路跑起来就是挺难的。基本上就开跑了。很少有就是说专业的咱们除外哈，天天跑的除外哈，就是偶尔像这种。我们就说他很少有拉伸，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在这个健身里面和运动里面，这个拉伸是比健身和运动更为关键的第一步，
1: 非常重要、啊、
0: 对。
1: 然后明他有说哈，他说我是对着电脑要接那个运输订单，几乎也没太有走动的机会哈。午休的时候，我选择不要趴在桌子上睡觉，因为也不舒服，我会在我们的那个工作区域慢走、一圈一圈的绕，然后踢踢腿，晃晃腰，缓解一下久坐带来的腿麻。哎呦，就是这个明说到这个问题，其实我也有感受到，如果那段时间我特别忙，甚至我就说了，经常开玩笑，我说哎呀，我就感觉这屁股没离开椅子呢，2-3个小时啦，做了一堆的事情，做完你的做你的，做完你的做你的，你就感觉再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手都要叉着腰起来，我感觉我说天哪，我这个腰啊感觉已经动不了了，要来回走那么几步，慢慢的缓解一下，甚至是什么呢？有的时候你坐时间久了之后起来腿麻了。
0: 哎，对，就是很多这个，因为它这个血管就不通了嘛，比如说你坐着的时候，屁股这个神经啊，就已经就被这个挤压到那儿了，它的肌肉就已经没有疏通了。所以说你起来就跟麻了是一个道理的。
1: 对，然后 MC 也说，他说我感觉我坐2小时就受不了了，我是那种特别坐不住的人。哎，说到这个，我忽然想到了，因为之前的时候有去孩子学校给孩子开家长会，因为我们的个儿相对会高一些嘛，就是你去坐孩子那个小桌子小板凳其实不太舒服，你也伸不开腿，你也弯不下腰，就那种感觉。然后坐在那个小板凳上，就是我们都不是坐一天，我们就可能就坐家长会那么一段时间哈，一个多小时起来都很不舒服。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孩子如果在学校这么坐一天下来，然后回到家你跟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啊，赶紧洗手去写作业，
0: 又是坐着，
1: 哎呀，又是坐着，是就是想想确实挺不开心的。所以在此歪个楼哈，友情提醒一下，就是如果家里真的是有小朋友，尤其是说他已经上了中高年级了，本身课业压力相对比较大的时候，回去的第一时间不要说哎你洗手啊，放下书包去写作业，先让他活动活动，先让他吃个水果，甚至说让他在楼下走两圈，
0: 你就下楼玩一圈吧。
1: 对，走两圈真的有可能接下来他在上来的时候写作业的状态，他的效率会相对更高一些。
0: 哎，又收到经验了啊。回去记得把那个什么什么课后辅导什么来着，那叫还有一套词
1: 都停了。
0: 对，不是叫截图发给我。
1: 然后呢，思琪有说啊，他说咱应该算是同行了，但是我不是台前，我应该算是幕后，我是新媒体文案。现在还好有这些 AI 啊，但是每天也要对着电脑去写稿啊，编素材嘛，确实感觉就是屁股沾上椅子就有点挪不开了。然后我就是现在还没有小朋友，但是我如果坐久了，我依旧会腰疼。然后我在睡前的时候呢，我会在床上做一个那个腰背的拉伸，就感觉要舒服非常多。
0: 腰背的拉伸，我觉得真的很管用啊，就真的是你平时坐那么久的时候，这个肌肉没有拉起来的话，它很难受。一旦
1: 很紧，
0: 哎，一旦拉了之后，虽然说不一定后期会很管用，但是就那拉伸的那一瞬间，
1: 很舒服，
0: 很舒服啊。
1: 是，所以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您的工作

性质会不会要求您要长时间的伏案工作，或者说久坐？另外呢，也来算一下，就是大概您一天以24小时来算的话，会做多长时间？都可以来聊哈。8931音乐广播90.1左海之声，我们都在这儿陪伴着各位。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陪伴您的依旧是快乐下班路，
1: 生活有花样。
0: 我是陆欣，
1: 我是铁阳。
0: 哎，大家依旧可以来聊一聊，您是做什么工作的？您的工作会不会要求您说，需要做的时间或者说伏案的时间会久一些些？有没有算过说一天大概坐在椅子上大概要多长时间呢？若曦他有说哈，他说呢，我是图书管理员，长期呢要去校对一些图书，腰和后背都属于紧绷的状态，但是呢我的工位常被筋膜球。
1: 筋膜球好东西啊。
0: 间隙的时候呢会在这个椅子上滚一滚腰背，放松一下肌肉。
1: 那天我在值班的时候我也买了个筋膜球，然后一下被我踩坏了。
0: 踩坏了。
1: 对，因为它是脚底的嘛，然后我就踩在脚底下这样滚来滚去的。然后呢因为它我是底下垫了一张纸，然后那个纸它就总会移位置、然后我就会使点劲儿，然后我就固定住它，啪这就被我踩爆了啊。我们再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的这个俊豪说了啊，他说我是这个房产中介，他说我跟他们不一样，他们每天要坐着，他说我的工作相对就好一些，他说我每天可以带着客户去看房，这样呢我有的时候、
0: 动起来了，
1: 对，我就可以动起来了。他说如果不看房的时候呢，我就会坐在这个电脑旁边啊，然后看一看有一些什么新的资料资源没有。没错，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工作就特别好，就相对
0: 动静结合。
1: 对对对，相对这种长期久坐的是不是，或者是经常奔波的人、是不是这个工作就是劳逸结合了。
0: 哎，确实哈，因为工作性质的不同，可能大家伏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刚刚我们有盘点到，比如说一些新媒体的文案工作者，新媒体的剪辑工作者，
1: 是呢，
0: 还有一些程序员，还有一些客服小姐姐，她可能久坐的时间比平常我们工作的这种状态要多很多哈。然后浩宇也说了，他说我是设计师，我们是只要接到单子开始设计开始画图的时候，其实经常是久坐的状态。你说的这3-4个小时我们远远超标，但是呢我每画一节我都会起来原地踏踏步转转脖子，防止颈椎僵硬。
1: 其实说到这儿我就想到哈，你看你是平面设计师嘛，然后画图啊海报啊什么的，是不是？你看我经常会用那个美图秀秀啊，或者是那种 P 图的 P 对 P 图软件。我跟你讲，就是我要 P 的这段没 P 完，你就怎么着你叫我都起不来的那种。
0: 就人家说了，拍照拍照5分钟，我们 P 图2小时，
1: 修图2小时。所以说就是就像我觉得就像他们一样，就包括很多这个 PS 的一些这个后期师啊，他没有把自己这一段去给他弄完。他可能停下来了，他就没办法继续了，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所以说他一定要把这事儿做完，那这个时候就不一定做多久了。
0: 哎呀，然后麦当劳小姐姐还是小哥哥呀，他说工作呢就是玩电脑，我也想动一动，但是呢当你坐下去碰到电脑的时候你就被封印住，就不想起来了。
1: 是，就那种感觉。
0: 而且呢就是一件事儿你要完不成，你就要一直做连轴转直到下班为止。另外呢他说现在小朋友不是放假了吗，我就可以下班回家了，吃完饭休息半个小时之后就去楼下逛逛小区，逛半个小时再上来。如果小朋友上课的话根本没有时间，等下班回到家自己的事情忙完了再去教小朋友写作业都累趴下了，根本没法运动啊。
1: 就是我觉得我有一个这个运动的方式，居家运动方式挺好。
0: 干啥呀？
1: 就是我会叠衣服，然后我叠衣服一般都是动的，然后一会儿去这儿拿一件一会儿去那儿拿一件，然后就我就唯一这么一个做家务的爱好就是爱叠衣服，就是
0: 整理。
1: 对，如果说我在家的情况下如果别人问我你在干嘛，然后我就会说我在叠衣服，然后呢就是后来大家就会成习惯了，你在哪儿，我说我在家，他说哦在叠衣服，
0: 忙活呢。
1: 没错。
0: 哎，是啊，我们继续再来盘点几条。俊豪有讲，他说我是客服人员，前台的一些客服人员哈，上班呢我们是要在柜台坐着的，不能随意走动，所以整天下来腰背发酸，下班的时候我会直接溜达到附近的公园快走半个小时，然后这样会觉得舒服很多。对，他其实有提到，就是我们一些窗口工作单位的朋友，他因为工作性质的原因，他其实没有办法说我不能这个事儿给你忙活到一半了，你等我5分钟我起来走2圈。
1: 没错，
0: 你也不太可能。
1: 就我们去市民服务中心办业务的时候，你看那些人
0: 基本上一坐就是一天，
1: 就是必须在那坐着。哎，有的时候说实话我看着他也挺，就是说我一走过去他就会站起来，哎你好，他会站起来跟我说一下你好。哎，这会儿让我想
0: 3秒钟。
1: 哎，这会儿让我想起来，就是说哎我也是成就他其中3秒钟的一个人啊，是不是？
0: 然后呢 求匿名啊，他说我的工作呢就是剪视频，要对脚本，对脚本的时候就要长时间坐着，因为要

0: 核对嘛。但是呢，我间隙有的时候在家工作的时候，我真的就开始整理房间了，比如说擦地。收拾房间，就一边做家务一边活动，一举两得。现在来讲的话，时间比较碎，没有专门的时间再去运动了。
1: 哎，好，我们再看一个啊，这个和你刚刚说那就又不一样了。
0: 咋了呢？
1: 啊，这是健身房工作的员工哈。我们看一下这个白雪鱼，他说什么？他说我是在健身房工作。他说我羡慕那些能够一直坐着的朋友。我每天除了接待我的会员之外，我还要带着会员去健身，甚至我还要给他做动作。但是会员健身的时候，我一般没有健身。会员健身完之后，我自己还要健身，所以我每天都在动的当中去动。
0: 我的妈呀，哎，我莫名有点羡慕了呢。
1: 是不是啊？就跟刚才的那个房产中介是感觉好像
0: 有点像。
1: 对，但我还是觉得房产中介好一点。
0: 确实，因为今天我们有聊到说久坐的危害啊，我们都知道说久坐确实是有危害的，所以还是要建议大家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交给咱们的座椅。
1: 是啊。
0: 忽略了身体对你发出了一些预警啊，生活其实不该只有伏案静坐，适当的去活动活动吧，去劳逸结合一下才是长久的养生之道啊。
1: 是的，好好爱护咱们身体哈，才能拥有充沛的精力去奔赴生活里所有的美好。
0: 是的，今天节目就先陪伴各位聊到这儿了。我是陆欣，
1: 我是铁莹，
0: 那咱就约好了，明儿见，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9: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3: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4: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3: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2: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5: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4: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3: 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2: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3: 那诗就是理想，
4: 是梦想。
2: 你们说的都对。
4: 明白了。
2: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3: 记得。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2: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5: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4: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3: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岭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2: 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6: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新时间20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青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3: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会骂我的。
2: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呢，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3: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2: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3: 多元智能是什么？
2: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3: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2: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3: 谢谢王老师。
4: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1: 893，先听为快。索尼音乐推荐陈世安竹的单曲《我坠落你自》。

首关于勇敢长大与成全的情歌，爱走到最痛的地方，留下的不只是崩溃，而是一种更成熟的理解。用我的坠落换你的自由，张简君伟作词，张简君伟、陈文华作曲。陈世安，我坠落你自由。

0: 后赶月雷池一步，雷池在什么地方？
1: 周公解梦里的周公是谁？
0: 洗耳恭听，因何而来？
1: 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爱说我的天哪？
2: 讲述历史典故，倾听中华温暖，传承国学之风，且听风吟。
1: 前两期节目我们聊到了古代女性足不出户是如何安排自己的文化娱乐生活的。其实古代部分女性也会通过体育娱乐的方式来消遣，至少在宋之前，古代女性在身心上是相对自由的。尤其对上层社会的女性而言，除了能够学习文化知识，开展文学创作，还能相对自由地从事各种体育活动。比如在唐代，女子蹴鞠、马球、曲棍球等体育活动就很流行。唐代小说《潘将军失珠》当中写道，一个少女经过长安街头，当时正好有人在踢足球，球恰好落在她身旁，女子便接而送之，直高数丈。这样的画面何其健康而美丽。其实最早古代女子也并非只能在家中，女子外出踏青，与男性一起喝酒聊天，同样是平常的社会现象。比如升平公主就经常召集一帮文人饮酒赋诗，而每到春日，不管是贵族还是民间妇女，都可相约野外踏青赏玩。但自宋代以后，强调存天理灭人欲的程朱理学兴起，女子再无这样的自由，各类体育活动逐渐消失不见。加上之后逐渐兴起的女子缠足之举，女子的高强度体育活动几乎近于消寂，只在宫廷内还能出现如蹴鞠、捶丸之类的运动项目。与这一类宫廷游戏相比，绝大多数女子的体育活动只能局限在较小范围内，故而是在闺房内做一些体力要求不高的竞技活动，比如下棋之类的博弈之术。李清照也很擅长博弈术，尤其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打马和彩选，并将自己的心得写成两篇论文《打马赋》和《打马图经》。而大观园中那么多年轻的女性，像黛玉、宝钗、探春等人，除了下围棋之外，再没见过其他的锻炼方式。缺少锻炼的内宅女性，日常娱乐方式其实也很简单，主要是听戏。综合来讲，在讲究三从四德的旧社会，女性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底层百姓家的女子，她们的人生在理论上是自由的，但没有机会接受文化教育；一类则是大户人家的女子，她们被禁锢在深闺内院，与外界基本隔绝，固然有机会接受教育，但由此受到的封建伦理约束反而更深。这些女性即使拥有了文化知识，即便历朝历代都涌现了一些杰出女性的代表，但在她们的身后是更多的湮灭在历史烟尘中、寂寂无名的万千女性。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

0: 北京时间21: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2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3: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893清晨时光，
4: 清晨时光。
5: Song goes out to all thos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I wanna say one thing, thank you.

0: 北京时间22:00，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893，先听为快。
3: 我只是一个人。
2: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一棵树，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篇。
9: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0: 北京时间23:00，一听七星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2: 她
3: 可以像大厨一样，为家人打造美味，也可以像超人一样，带给宝贝快乐，
2: 可是，
3: 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2: 心情烦躁，但
3: 不管他是温柔的，
2: 还是大声的，
3: 你都要记得，
2: 我都记得，
3: 妈妈。

0: 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2: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快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哟，再快一点。哟哦嘞哦嘞哦嘞嘞哦嘞哦嘞哟哦嘞哦嘞哦嘞哟。哟哦嘞哦嘞哦嘞哦嘞。

0: 北京时间一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风带走了云朵，岁月弥漫了生活，总有一首好歌让你重温那段温婉的感动。893青城时光，品怀旧，

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

0: 北京时间两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乘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倾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三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时光，生活依然飘摇荡荡，他们还是有时喜乐，有时诉衷肠。也许这就是你依然住在我心里的原因吧。我想。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时光吹散了少年，谁的等待恰逢花开。八九三，八九三，倾城时光，时光有多美？

Other girls

0: 北京时间4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七城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清晨时光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岁月的歌声和沿途的日子，都是美丽的瞬间。生活就像流动的水和漂浮的云，在夜晚看落花，在黄昏看流动的云。清晨有多美，时光它知道。八九三，清晨时光。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当歌声响起时，风来雨从，气象万千，往事历历在目。当曲终人散时，月光如水，风平浪静，思绪纷至沓来。八九三倾城时光，唱给过往，也唱给前路。

0: 北京时间5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8-9-3。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在音乐里，你的回忆会发光。八九三，倾城时光。

0: 北京时间6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孩子们，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了才有机会去远方看看。
1: 为什么要去远方看看？
2: 爸爸常说，生活需要诗和远方。
1: 可是，为什么生活需要诗和远方呢？
0: 因为如果生活里只有上班、上学、吃饭、睡觉，那该多么单调呀！
3: 妈妈说的对，孩子们，把唐诗宋词还有诗经背下来可好玩了。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2: 我也会背诵，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1: 我会我会，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0: 你们都好厉害。不过这生活中需要的诗，不仅仅是我们都喜欢朗诵的诗词歌赋，还指我们心中所想。我们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想做成什么美好的事儿，想过怎样的生活。
1: 那诗就是理想，
2: 是梦想。
0: 你们说的都对。
2: 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还记得上一次我们一起去云南旅行吗？
1: 记得
2: 记得记得。
1: 玉龙雪山上的积雪太美了，弟弟说福州的山是绿色的，云南的山是白色的，原来山和山还这么不一样啊。
0: 说得好，世界很大很大，也很不一样，去远方能让人跳出井底，
3: 这样就不会成为井底之蛙了。
2: 去了远方才会看到更美的风景，比如腾冲的银杏叶有多美，敦煌的壁画有多么神奇。
1: 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身边，福州古里的夜景多美，西禅寺的荔枝有多红。
0: 是的是的，哪里都有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人更善于发现美，更能读懂自己心中的那份诗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小秋，放学啦，你怎么蹲在角落里啊？
2: 我没用，我太笨了，这次数学我才考了65分。妈妈，

0: 会骂我的。
1: 只是数学考不好，怎么能说自己没用呢？你可有用，可聪明了。你看，你会帮老师出黑板报，你唱歌又那么好听，还乐于助人，是同学们眼中的开心果的，大家都很喜欢你啊。
0: 都是没用的，妈妈说这些在考大学时不能变成分数，都没有用。
1: 这次的数学成绩只能证明你现在的数学学习水平，它只是多元智能的一个部分。
0: 多元智能是什么？
1: 像智慧、能力，不单是指学习成绩。1983年，美国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人的智能是分成了8种不同类别，包括像语言、逻辑数学、空间、音乐、人际、自然观察等等等等。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你看你，唱歌唱得好，就说明音乐能力很强，同学们都很喜欢你，就说明你的社交能力很好呀。
0: 可是妈妈说这些都没用。
1: 王老师可不这么看，回头老师会跟你妈妈聊聊。生活当中呀，不仅仅是需要数学，也需要音乐，还需要会讲脱口秀的人呢。你看你总能逗笑同学们，就说明你很有艺术天赋呢。
0: 谢谢王老师。
2: 学业成绩只是孩子的一小部分，请多多发现孩子的优点，在鼓励中长大的孩子更能发挥潜能，成为最好的自己。
3: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893新城时光，一切都是

0: 北京时间七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阅读真是一种奇妙的旅行，能让你感受到别样的风景。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幽乐美相亲。把书当作故人朋友，每每交谈，无需掩饰做作，而是读未见书，如得良友；读已见书，如逢故人。仿佛已见到朋友那双明亮双眸里，蕴含着盈盈笑意。清晨。

0: 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动听的音乐，有温度的资讯，暖心的祝福，还有永不缺席的早安。打开你最爱的 radio
1: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
0: 用音乐唤醒你的耳朵，让节拍一路随行。我们会在哪里相遇？八九三，日光清晨。
1: Sunshine City。

北京时间早上7:14，欢迎大家收听 FM 893福州音乐广播。大家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单依纯《像烟火爱过》，来自我们微信平台是笑嘻嘻亚的点播。他说呢，今天是期末考试的最后一天了，希望能够听到这首歌，那也希望你考试顺利。

北京时间7:22，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893 音乐广播日光倾城，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小丹。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男孩别哭。很多人都说呢，这是一首反差感非常强的作品，应该说在温柔的唱腔当中承载了很多的迷茫，但是它并没有制造廉价的热血，只是轻轻地告诉每一个独自前行的人，有时候遇到困难，我们也不必要硬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2: 你好，早上好。
1: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2: 坐吧，不客气。
1: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2: 到二号窗口。
1: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下跳舞，在微风中漫步，每个有音乐的早晨都能让我遇见你。
1: FM 八九三，福州音乐广播。
0: 你好陌生人，谢谢你听到我。

北京时间7:4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日光倾城》。先前的那首《时光机》呢，可能带着一些些小小的遗憾。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小永远》来自何洁，唱腔带着少女藏不住的笑意，将细腻羞涩的爱恋娓娓地唱出，可能是跳出了苦情歌的套路啊，歌颂平凡而又细碎的幸福。其实没有人可以拥有时光机，可能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带着些许的遗憾继续前行，但是当下我们可以定格的温柔就是我们的小永远。

北京时间7:54，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日光倾城，我是小丹。刚刚在微信平台上呢，我们看到了一位听友的点歌周密啊，他要点的这首歌呢来自小阿七酒家。那么在整点之前呢，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了。

0: 北京时间八点整。一听清新城市之音，清晨八九三。
1: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八九三，先听为快。
3: 我许是一个人，太久。
4: 索尼音乐推荐阿令主的单曲《一个人》。

0: 真实的声音，陪伴每个夜深人静依然勇敢独自前行的女人，献给不管是真的单身还是在人群里感到孤单的人。戴佩妮作词作曲。阿令，一个人，
1: 一棵树，
2: 一棵树
1: 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